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经典老歌从不过时，只是静静蛰伏在时光里，等待某一刻的旋律响起，唤醒心底深藏的温柔与执念。今天我们聆听任贤齐的经典金曲《我是一只鱼》。

熟悉的前奏一响，满满的青春回忆扑面而来，清澈治愈的旋律唱出了年少纯粹的深情，义无反顾的奔赴，还有藏在心底的依赖与期许。鱼离不开水，就像年少的我们离不开心底的热忱与执念。时光更迭，我们渐渐褪去了青涩，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5: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8: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0: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1: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0: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

0: 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毛毛露露，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2: 给我。
0: 听百色，
13: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近期是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14: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13: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15: 黄老师对念通教学点都风气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13: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 常态化。

0: 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1: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0: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2: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0: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0: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松弛。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平、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李叔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毛毛噜噜，
8: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

0: 不要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低站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毛毛噜噜，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0: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见美好。
1: 我是百色荣梅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

0: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不少朋友家的铁锅越用越容易粘锅，很多时候啊，并不是锅坏了，而是锅面堆积了一层油垢杂质。咱们可以挤上牙膏、洗洁精、小苏打，再倒一点白醋，混合之后呢，就会发生发泡反应。咱们可以静置一会儿，再用百洁布充分地擦拭锅内壁，把锅壁老旧油膜、胶垢。

0: 清理干净，再冲洗烘干。但这一步只是深度清洁铁锅，铁锅要想不粘，后续啊一定要做好保养。那就是铁锅在干爽的状态之下，薄薄地涂一层食用油，这样就 OK 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 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5: 敬礼。
7: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

0: 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这首歌藏着周杰伦对他艺人身份下爱而不得的真实情感剖白，很多听友都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有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忽略了爱人，因为现实距离慢慢走散，在感情当中因为自顾不暇。

出强烈的“我不配”的自卑感，让这首2007年的作品至今仍是无数人爱而不得的终极情感注解。下一首歌，来听万妮达带来《思念若是一首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万妮达带来的《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以国风 R&B 为基调，编曲中加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民乐，铺陈水墨意境，同时保留了 R&B 的流畅律动，整体情绪向内收拢，把江南怀旧的氛围感拉满。万妮达的细腻唱腔把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缓缓诉说，完全打破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一样美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一样美丽》。这首歌不同于周兴哲以往的苦情歌风格，歌曲以温暖静谧的旋律和细腻走心的文字，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连结，把困境中的彼此支撑，每个人都同样值得被爱的内核传递得格外动人，被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暖心之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如初》，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励志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即使经历了世事变迁，也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勇敢无畏。下一首歌来听盛哲故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盛哲带来的故事。这首歌延续了盛哲标志性的温柔华语流行路线，讲述了一段感情从无话不说到体面告别，最终把相遇的经历沉淀为人生养分的过程。就像歌曲简介里提到的，经过时间的酝酿，两个人终究成为彼此的故事，而这段心碎的经历最终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空白格》，下一首歌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我多想拥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琳娜依高带来的《我多想拥抱你》。这首歌以拥抱为核心意象，唱出了一种无法靠近的渴望，有想念，有遗憾，也有明明触手可及却隔着山海的心酸。希琳娜依高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深情唱得直击人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赵乃吉辨识度极高的沙哑嗓音，全程以叙事感的口吻演唱，把感情里明知该放手却仍固执留恋的拉扯感唱得克制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林奕匡带来《第一个早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奕匡带来的《第一个早晨》。这首歌是林奕匡婚后的甜蜜之作，褪去了以往作品里的人生跌宕感，把细水长流的日常爱意写进了旋律里，直白地传递出对伴侣的珍视与陪伴的决心。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打回原形》。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打回原形》。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这首歌唱的是在爱情面前的自卑与恐惧。很多人就是这样，在感情当中会害怕真实的自己会吓跑爱人，渴望被接纳又充满了不安。但真正的相爱从来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
6: 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3: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宝希带来的《只因是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小谎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小谎言》。这首歌的内核聚焦亲密关系里那些善意的小谎言，有的时候原本出于疼爱和关心对方所隐瞒的事情，会在时间里慢慢发酵，成为彼此之间难以消解的隔阂。但歌曲没有停留在指责谎言的层面，而是落点在赦免自己，传递出要学会与不完美的过往和解，带着记忆里仅存的暖意，重新珍惜眼前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云边有个小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云边有个小卖部》。张靓颖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和那段回不去的时光深深的怀念。有些地方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故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值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多人对感情抱着谨慎甚至迷茫的态度，而这首歌传递的内核恰好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缺口。它没有教你如何在感情里自保，而是告诉你，哪怕经历过爱而不得的遗憾，依然保有全身心投入去爱的勇气。所有的欢笑和泪水最终都会变成属于自己的值得珍藏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值得，等到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才发现再听已是曲中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池里乌布带来的《世界之大》。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6: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参展招商齐发力，共绘产业新蓝图。第23届东博会，我市招商对接成效显著，共成功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微访谈，记者专访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了解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跨越山海来相逢，百色学院新生开启大学新生活。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谢雨龙、吴通卫、黄艳平报道。9月17号至21号，以共享 3.0 机遇共绘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我是借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积极向与会企业、客商宣传推介，洽谈项目合作，招商对接成效显著，共成功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覆盖全市12个新市区及百东新区。这批签约项目有哪些亮点？企业为何看好百色，选择落地百色？一起来关注。紧扣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定位，本届东博会我市成功签约了铝镁合金线材、高性能铝基新材料、铜铝复合新材料、再生铝综合利用等一批项目，占项目总数近40%。这些研炼补炼项目将有力推动百色铝产业由卖铝锭向卖部件、卖材料转变。作为中国最大的摩托车企业，宗申产业集团布局百色，正是看中百色中国铝都的产业基础以及面向东盟向海发展的多重机遇。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1: 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镍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第二个，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第三个就是向海发展，因为随着平论云河的这个是通航，我们依托百色的这样一个向海的机遇，我们相信会使得宗申的产业生态更加集聚。
0: 此外，本次签约企业质量整体提升，包含了两家上市公司、一家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两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还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优强企业集群效应明显。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落地右江区，项目总投资5.17亿元，将建设智慧风场及特种作业产业人才 AI 实训基地，助力百色新能源数字化转型。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2: 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我们项目落地后，一方面能提升我们新能源的运维效率和安全水平，另外一方面能提升我们特种作业人才的这种技能的这个储备，带动我们的这个就业和税收，带动我们数字化人才的聚集和带动面向东盟的技术服务输出。
0: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期间，百色共签约项目27个，总投资约140亿元，全市12个新市区和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均有项目签约。签约项目覆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呈现出数量稳、体量大、结构优、落地实的鲜明特点。百色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云：
3: 下一步，百色将继续跟踪服务好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做好要素保障，确保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能够早日的落地建设投产。那么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的企业家能够多关注百色，支持百色，来投资百色。
0: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平陆运河同行之

0: 后，西南出海，从绕远变直达。百色地处西线要冲，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未来与黄白铁路构成公铁水联运枢纽，承接西南货物南下北部湾。今天的微访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对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的专访，一起来了解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今天播出第二集《雄关通途》。
1: 我们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为什么说它是起？
2: 因为我们在西南地区这个区域的一个规划，从云南的富宁到广西的又江已经断航近20年了，要通过我们这套百色水利枢纽这个通航设施重新连通，它是打通了将近20年的一个长征路，把我们西南地区的一些重要的出海的需求、航运的需求重新进行了打通。
1: 很多市民呢，他其实不会到这个现场来看这个卷扬式生产机，所以他可能很难想象如果它真正运行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2: 它其实是两个比较简单的原理，一个是浮力原理，另一个是滑轮的原理。打个比方，它相当于就是一个长条形的浴缸一样的，在上端和下端有2道闸门，我们的船来的时候，从下游往上游来的时候，就把下端的闸门打开，它开到这个浴缸里，然后把闸门合起来，形成一个四周竖起来有这个维护的一个浴缸，乘着这一浴缸的水，通过钢丝绳把它往上拉，就是我们的滑轮的原理，定滑轮。我们进来多重的船，它就排出去多少的水，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定滑轮组往上去提升。这个定滑轮组在内侧是连着咱们这个船箱，在外侧还有平衡重块。咱们的船箱加水体是10700吨，它的平衡重块也是10700吨，所以叫全平衡钢丝卷扬式的垂直生产机，一直提升到咱们的顶楼，也就是上游的出口的位置，把咱们这个浴缸上面的这个闸门再打开，船就开出去。开出去之后，如果上游再来船，它就经过咱们打开的闸门，再开到这个浴缸里边，把浴缸的这个闸门再竖起来，再放下来，放到下边，船又通过下面的这个出口，又到了航道。
1: 温度对于混凝土来说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在百色这么炎热的天气会是一种挑战吗？
2: 其实在百色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啊，是面临着很多问题的，而且我们工程很多部位就涉及到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我们对面的那套拌合系统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在这套拌合系统里面，我们有3套的大体积混凝土，在应对高温的时候、温度控制的时候，它有3套工艺。第一个是加冷水，第二个是加冷水的时候又加冰，第三个呢，加冷水加冰还要吹空调。你像咱们夏天很热，石头一晒，它的温度能到40-50度，非常烫手的。这个混凝土如果说用这个温度的石子去拌合，是肯定不会达标的。所以我们第一道来了就要给它吹空调，吹完空调温度降下来之后，就可以进到咱们的拌合系统去把它合到一起。
1: 就是这个混凝土都有很多讲究，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其实对于整个工程的建设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对不对？
2: 对，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原料进来的一个温控过程中，温控的管理全过程这样一个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方式，确保咱们大体积混凝土在百色这么高的温度下是受控的。
3: 从全球最大的全平衡钢丝卷扬式生产机，到应对高温复杂地质的种种创新工艺，每一项突破都凝聚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作为建设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我是从2022年的6月29日就来到这个项目，
1: 那也有
2: 4年多了，
1: 4年多的时间。
2: 对，
1: 您觉得他到时候如果他已经通航了？您看到第一艘船过去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其实这是我参与建设的第二座生产机。我们参与的第一座生产机，当时给我的感受是，它是世界上当时在建最高的，有多项世界之最。那个时候是见证了它做完，当时已经是非常的自豪。这么多世界之最，形成了很多国际领先的技术。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成果让大家很珍惜。 因为是大家拼出来干出来的。到了百色这

0: 那边，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之最。到时候我想站在我们塔楼的顶上，看着从云南富宁开过来的船，经过咱们深船机的电梯下到右江，进行出海。其实到那个时候，我对它的一个感觉，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它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1: 近20年的断航，未来将在闸门开启的那一刻终结。货船将由此汇入平陆运河，直抵北部湾，一条从云南直抵北部湾的黄金水道将就此全线贯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西线起眼真正活了，百色人从此向海图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白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黄亚希报道。连日来，白色学院2026级新生陆续到校报道，一张张青春面孔从各地汇聚红城白色，校园里处处是迎新的忙碌与喜悦。记者唐雅平，
3: 自全国8000多名的新生呢，在这里集中的报到，开启他们的大学生活。那为了方便新生报到呢，各二级学院还会统一设立一个报到点，然后在报到点里面可以直接完成新生的一个报到情况。
2: 在百。

0: 要是为了这个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个新生，在入学前还没有办得助学贷款的学生，来通过这个绿色通道先做这个暂缓缴费的一个手续，然后可以让学生安心的先开学到校报到，然后正常上课。
1: 此外，学校还为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准备了爱心大礼包，包括床上用品、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等，方便他们安心入学。大一新生沈世斌，
2: 但是我对功课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报考了这个，学的电气，也是向更好的方面去发展吧。
1: 大一新生吴昌盛，
3: 希望能和同学们相处的更好一点吧，还要也希望自己在电气上能有所成就。
1: 据了解，百色学院2026级新生共有8454人，其中本科4000人，专升本2297人，预科2157人，他们来自全国25个省份，将在百色学院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通讯员蒙正欢、陈瑞报道。9月17号，百色边境管理支队安宁边境派出所联合驻地学校开展铭记历史、守护山河主题思政教育活动，为学校师生带来一堂别样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活动中，民警为师生们系统讲解918事变历史与革命抗战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树立爱国奋进、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在校外，师生跟随民警徒步巡边，聆听一代代戍边人守护国门边境的真实故事，近距离触摸界碑，眺望边境山河，真切体悟每一寸国土的神圣与珍贵。界碑前，大家整齐肃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活动最后，师生们来到安宁乡革命斗争史陈列馆，在民警的讲解下重温红色革命故事，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百色边境管理支队安宁边境派出所民警陈瑞，
4: 让爱国主义教育走出课堂，贴近山河，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边境守护的责任与不易，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从小树立守土有责、爱国担当的家国情怀。
1: 靖西市安宁乡9年一贯制学校学生福尔奇，
5: 以前学习历史都是在课本上，今天站在界碑前，我真正理解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意义。我们铭记历史，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守护国家，报效祖国。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靖西融媒记者方阳健，通讯员王岩报道。从9月1号起，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施行，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和2018年版相比，新增116个品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常见病用药和儿童专用药都有扩容，群众用药有了更多选择。记者唐雅平。
6: 基本药物呢，指的是重要的、基本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那新版的目录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了药物的种类，提高患者用药的适宜性。小柴胡颗粒呢，就是本次增加的目录的药物之一。那同时以外，还有高血压药物新增了4种，那常见的消化道疾病用药新增了8种，可以满足不同临床情境下的用药需求。
1: 新版目录施行后，基层用药保障成为重要落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调整不仅增加品种数量，更强调与分级诊疗、基层首诊和上下级医院用药衔接相适应，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化药品配备，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基层诊疗能力。药店工作人员赵东路，
7: 目录更新之后，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很多药物比较适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的使用，可以满足我们群众就近看病的用药需求。
1: 慢性病用药保障关系患者长期治疗和生活质量，此次目录调整聚焦需要长期规范管理的重点病种，更加突出临床价值和长期获益，推动用药方案从有药可用向用的规范、管的长久转变，也有助于稳定患者预

0: 第七，减轻长期用药的负担。靖西市人民医院主管医师黄林燕：
1: 糖尿病的用药也新增了五种，包括恩格列净、司美格乳肽，还有达格列净、利拉乳肽，不仅能够降糖，还具有明显的心肾保护功能。慢阻肺用药这一块也增加了一些新型的吸入制剂，更加有效地控制疾病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儿童用药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新版目录在成人用药之外进一步向儿童专用药倾斜，既关注儿科临床急需，也注重给药适应性和用药精准性，推动儿童用药更加规范，减少家长和医生的用药顾虑。靖西市人民医院主管医师黄林燕：
1: 儿童用药方面新增了五种专用的药，涵盖了两种化学药和三种中成药，包括儿童检查时的镇静催眠药，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值得一提的是，新版目录增加了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更适合儿童使用的剂型，也是破解了儿童用药靠手掰用量和靠猜用量的难题。
0: 记者唐雅萍。
2: 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一头连着药品供应保证，另一头呢连着群众健康的获得感。那随着采购、配备、报销等政策逐步衔接，目录扩容的红利将从医院延伸到基层和终端零售。那对于群众而言啊，选择更多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让目录内的药品配得了、用得上、报得了，真正把政策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实惠。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实习记者罗莹莹、尹音慧报道。9月19号，百色市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暨星光少年评审活动在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从各县市区选拔而出的30名少先队员，围绕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的主题，用学生视角讲述身边的交通故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比赛中，选手们围绕安全头盔佩戴、校园出行、礼让通行等身边常见的交通场景，以少年儿童的视角讲述交通故事，普及安全知识。选手欧阳兆科：
3: 我刚刚讲了未成年私自驾驶电动车，还有电动车违法载人，还有分心骑行。我呢，在平时生活中呢，发现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毛病，所以我就有感而发，就写下这个稿子，然后参加比赛。
0: 选手李佳毅：
4: 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得不得到奖没有关系的，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交通的知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0: 交通安全看似是日常出行的小事，实则是守护每个家庭幸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大事。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全市各县市区积极参与，经过校内选拔、县级初赛、线上视频评审等，最终30名选手晋级本次复赛。复赛分小学组20人和初中组10人进行角逐。本次比赛既是我市选拔优秀星光少年的重要平台，也是备战自治区复赛、冲击全国舞台的关键契机。比赛优秀者还能有机会赴北京参加全国公益宣讲，让文明交通之花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绚丽绽放。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睡眠医学创新技术与规范化诊疗学习班在百色开班，与会专家围绕睡眠医学主题深入探讨，内容涵盖《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2025年版深度解读、失眠亚型与个体化神经调控、麻醉创新疗法等前沿热点。区内外知名专家倾囊相授，学员互动踊跃。9月19号，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八桂家教直通车百色市家长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右江区第五初级中学本部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市各学段家长代表500多人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家庭教育实操知识。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 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0: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

0: 站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
1: 青柠，你这是唱的不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1: 煎饼果子知道。
3: 没有。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大了，推着我走，对着自己说，这一次一定要忍得这一路。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

0: 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 87.6，
9: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什么？
1: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4: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4: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5: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6: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5: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6: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5: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7: 我是壮族，
8: 我是汉族，
9: 我是哥老族，
10: 我是彝族，
11: 我是彝族。
5: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可

0: 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4: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住面再翻覆咁樣，曬住自己櫃底啊、床下底啊，咁呢啲好容易俾人。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买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就好抵，但系买。

的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征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

0: 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9: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9: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9: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9: 增强防震意识，
1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经典老歌从不过时，只是静静蛰伏在时光里，等待某一刻的旋律响起，唤醒心底深藏的温柔与执念。今天我们聆听任贤齐的经典金曲《我是一只鱼》。

0: 有趣。
1: 熟悉的前奏一响，满满的青春回忆扑面而来，清澈治愈的旋律唱出了年少纯粹的深情，义无反顾的奔赴，还有藏在心底的依赖与期许。鱼离不开水，就像年少的我们离不开心底的热忱与执念。时光更迭，我们渐渐褪去了青涩，学会释怀，学会成长。回头再听这首歌，读懂的不仅是青涩情愫，更是年少最纯粹的真诚与热烈。那些义无反顾的奔赴，满心欢喜的期许，都是青春最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

0: 字看得很开，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1: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3: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0: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

0: 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落叶的声音，
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这声音，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落叶的声音。

0: 水，
1: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1: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1: 收获的声音，
4: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春天

阔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家出走四个字，其实是不是报纸印错，定是我不识字，其实是不是社会越来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他们不想日日被人控制，被人怀疑，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容易做错事，日日说父母对你不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不想大人多事，但是到头来乜都没做到，坐在树，究竟你们明不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哪有父母不锡自己孩儿，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不少朋友家的铁锅越用越容易粘锅，很多时候啊，并不是锅坏了，而是锅面堆积了一层油垢杂质。咱们可以挤上牙膏、洗洁精、小苏打，再倒一点白醋，混合之后呢，就会发生发泡反应。咱们可以静置一会儿，再用百洁布充分地擦拭锅内壁，把锅壁老旧油膜、胶垢清理干净，再冲洗烘干。但这一步只是深度清洁铁锅，铁锅要想不粘，后续啊一定要做好保养。那就是铁锅在干爽的状态之下，薄薄地涂一层食用油，这样就 OK 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香，
7: 生动又江。
6: 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1: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2: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3: 全体准备。
0: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2: 敬礼。
4: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3: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5: 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

0: 睛。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贺仙人带来《你的》。这首歌是一首治愈系浪漫情歌，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核心歌词传递出命中注定的踏实爱意，精准戳中了当代人对稳定亲密关系的向往。下一首歌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我可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可以》。这首歌传递经历感情散场后的自我疗愈，重新出发的自愈勇气。希林娜依高温柔的嗓音唱出爱的残缺与心的任性，整体氛围温暖又充满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曲筱绡，《差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差点》。这首歌讲述成年人分手后重逢的复杂情绪，完全贴合当代人分手后的相处状态，没有彻底拉黑的决绝，也没有纠缠不清的拉扯，只是在某个城市的街角偶遇，用几句得体的寒暄掩盖所有翻涌的情绪。这种克制的方式似乎远比直白的哭诉更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两个世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两个世界的人》。这首歌延续了庄心妍标志性的伤感叙事风格，围绕两个世界的恋人从深爱走向分离的遗憾展开，用细腻的声线把爱到失衡在回忆里拉扯的情绪传递的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星野带来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星野带来的《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整首歌以烟花下的许愿为核心意象，把久别重逢的思念、对爱人的期许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融合在一起，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而是用温柔的叙事感传递出遗憾翻篇、誓言兑现的治愈感。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成全》，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毛不易带来《黑月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毛不易带来的《黑月光》。黑夜里的月光温柔却遥远，两位歌手充满故事感的声线，把爱而不得、自我救赎的复杂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所有经历过深爱与别离之人的温柔信件，告诉大家，爱从来不是占有，守望与成全同样是深刻的爱意。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雨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雨天》，这首翻唱作品跳出了单纯讲失恋的局限，把雨天的意象延伸到所有成年人的情绪低谷，不只是爱情里的遗憾，也包括生活里那些不被人体谅的疲惫，不敢对外人展露的脆弱等等。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在某个落雨的瞬间，从歌里听见自己藏了很久的心事。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手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这首歌是同名微电影《手表》中的插曲。剧中男主角的消防员父亲因公殉职，他凭借父亲遗留的旧手表作为情感寄托，最终研发出能保护高危工作者的智能手表，完成了父子精神的传承。细腻的叙事和动人的声线，让这首歌传递出跨越时间的思念与成长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任然》，走不出的回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走不出的回忆》，整首歌旋律舒缓细腻，任然标志性的沙哑治愈声线，把分手后试图放下却总被回忆牵绊的拉扯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页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达菲陈浩宇带来的《等我来到你的世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的《让位》，这首歌是一首抒情伤怀的歌曲，以克制又戳人的情绪表达，想透了感情走到尽头时主动退出，把爱人的位置让给别人的隐忍与心碎。下一首歌来听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魏如萱 Ice Paper 带来的《城里的月光》。魏如萱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与 Ice Paper 深情的声线相应，诉说着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歌词里的那句《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更是温柔且坚定地唱出了很多人对于城市生活的梦想和对人间聚散的感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思彤《落差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思彤带来的《落差感》。这首作品完整呈现了当代人在经历情感落差后，从期待落空、陷入麻木，到最终学会用伤痛保护自己的完整心理路径，让不少听众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赵英俊。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赵英俊带来的《方得言》。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0: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来自于杰伦带来的《青花瓷》。这首歌就好像是一滴墨落进宣纸，把城市的喧嚣轻轻晕开。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等一场烟雨，等一个人，等生命里的贵人。可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也许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重读《平凡的世界》，顿悟世上最好的贵人是觉醒的自己。在路遥的笔下，孙少安、孙少平也在等机会，等转机，等命运松口。但是重读之后才明白，真正把你从泥泞里拉出来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那个终于觉醒、不肯认命的自己。城市领读人，我们开始阅读。路遥曾在《平凡的世界》里头写道，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初读这本书，只看见黄土高原的苦难，小人物们的挣扎和奋斗。后来再一次读，才读懂了书中藏着的改命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总习惯

性的向外求索，盼贵人提携，盼旁人兜底，也盼命运的偏安。可是别人的屋檐再大，都挡不了我们头上的雨。那些决定翻盘的人生，从来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而是自己终局醒悟了。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作家马德说，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习惯性的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在困境的时候，总是本能的想去依附别人。可是人情冷暖，世事无常，再稳固的靠山也有崩塌的那一刻。平凡的世界里头的双水村是浓缩的人间百态，身处贫瘠黄土之上，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在被动地活着，依附土地，依附家人，总想借着别人的力量改变窘迫的生活。孙少安早年也深谙这种无力，尝尽了依靠别人的苦涩。他曾经指望过村支书田福堂，觉得这个当官的能够体谅农民的苦。可是田福堂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仅不支持他搞承包，还把他拉去批斗。他指望过同学刘根民的，想着托关系给砖厂弄一点贷款。可是人家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身就没了下文。他也指望过贺凤英那个当官的叔叔，觉得攀上了这门亲事就能够沾点光，结果人家嫌他穷，连门都不让他进。后来他好不容易把砖厂建起来，还接到了县里的大单，却因为经营资金不足而发愁。为此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贷了所有能够贷的款，终于启动了生产。可是没想到他花重金请来的河南师傅居然是个骗子，烧出来的砖全是废品。一夜之间他欠下了近万元债务，这在八十年代初的农村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谓出路，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了自己的靠山。小说里头，弟弟孙少平选择了一条和哥哥完全不同的路，他比哥哥幸运一点，读完了高中，可是毕业之后他只能够回家务农，当个民办教师。他不甘心，他不愿意像父亲那样一辈子拴在土地上，一眼看到头，他想去外头的世界好好的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于是他一个人去了黄原城揽工，那是真正的苦日子，背石头、扛水泥、挖煤，什么苦活他都干过了。他住在煤窗煤门的工棚里，冬天经常冻得睡不着觉。由于干重活、背重物，他的脊背经常磨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磨破。可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他每天晚上都还就着油灯去看书。工友们笑话他说，一个懒工汉看书有什么用？他不解释，他知道自己不是为了当一辈子懒工汉的。后来他有机会去大亚湾煤矿去当工人，那是拿命换钱的工作，随时都可能出事，可是他毫不犹豫就去了。在井下，他比别人都认真学技术，看图纸。矿上的领导发现他和别的工人不一样，有知识有文化，便提拔他当上了班长。所以你看，人生没有现成的坦途，所有的出路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你想要什么就自己去挣，想去哪里就自己走过去。华罗庚初中毕业之后，就因为家境贫寒被迫辍学，连高中都没有上，更没有名师名校可以依靠。旁人都说没有学历没有背景，这辈子难出息了，劝他安稳打工度日，但是他不愿认命，完全靠自己的自学数学，在杂货铺干活之余不断地去钻研，不靠任何人引荐，他只凭自己的刻苦钻研，一步步发表论文，直至被学界发现，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心理咨询师很多人问，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改变呢？答案挺扎心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绝境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通透和觉醒，从来不是顺风顺水时的幡然顿悟，而是身处绝境、受尽苦楚之后的被迫成长。苦难是普通人最好的磨刀石，它逼清你去认清现实，逼你戒掉依赖，最终逼你盘涅重生。小说当中，砖厂的倒闭是孙少安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那段时间，债主上门催债，村民私下嘲讽，妻子也终日愁眉不展，家里氛围压抑到了窒息。孙少安夜里辗转难眠，一度陷入到崩溃的情绪当中。可是他清楚自己没有退路，无法逃避，更不能指望别人替他收拾烂摊子。正是这份走投无路，硬生生地逼出了他骨子里头的韧劲儿。为了破局，他放下农民仅有的体面，专程远赴外地拜师学艺，记下烧砖门道。没有资金，他就自己挖土和泥烧制，并在砖窑里反复实验，研究土质、火候和工序。他不仅白天干，晚上也在窑上守着，不敢有半分的松懈。这一次他不靠同乡人情，不靠外人帮助，只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独自摸索和打拼。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度开窑时，他做的砖块成色均匀，质地坚硬。凭借优质的砖头，孙少安的砖厂立马就在市场打开了门道，订单越来越多，很快就扭亏为盈。最终呢，砖厂起死回生，成为了全村人尊敬的农民企业家。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余秋雨老师在《借我一生》当中写到，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每个人都要熬过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光，没有人帮扶，没有人撑腰，你只能够在黑暗里独自挣扎。可是一旦熬过去了，扛下来了，你就能够脱胎换骨。所有的觉醒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场自救，当你不再期待别人的搀扶，用双手为自己开路，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赎。

平凡的世界里头有一段话，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眼眶发热。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无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场。我们总是会幻想有一天遇到贵人会时来运转，可是读完了整本书，你会发现孙少平没有遇到贵人，他在矿井里头一步一步往上爬。孙少安也没有遇到贵人，他在泥泞里一寸一寸往前挪。他们的贵人都是觉醒之后的自己。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没有人替你扛事，没有人能够替你走过最难熬的路，你能够依靠的只有那个夜里哭过清晨继续赶路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够以无依之心行辽阔之地，活出自己的万里晴空。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先来自于歌手周传雄《阳光和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首歌当中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

咁有一日係時候瞓覺，合埋對眼諗住瞓餐飽，要做嘅嘢已經做齊曬，刷牙洗面鬧鐘都校埋，習慣踢被都冇人知，我打側瞓比較舒服啲，但係瞓唔著，好明顯望住個鐘都唔知想點，諗住通頂千祈唔好滯，每一分鐘感覺好似一世，熄曬燈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個天花板，慢慢開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當被冚，諗住揾周公一齊去癲，我數羊咩究竟數到去邊？998、999，要諗下辦法點先可以唞。起身飲杯嘢睇下電視，交水費已經第三次，千方百計都瞓唔著，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藥？啊！你咪搞我，分分鐘會有反效果。好明顯我唔係醫生，聽人講係會食上癮。乜嘢係幻覺，乜嘢係真？時間係3:46，凌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
1: 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如是，我领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建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
1: 鸿运浸润街巷，再现峥嵘岁月，百色双节红色戏剧展演即将上演。
3: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0号，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总结我市阶段性工作成效，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出席会议。
1: 王永超指出，三大纠纷化解是检验政绩官的政治答卷，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更是考验干部队伍担当作风的试金石，直接检验我市干部队伍的执行力、战斗力，直接影响换届后党委政府公信力和群众认可度。当前我市三大纠纷化解工作进度滞后，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直面问题，正视差距，加压奋进，彻底摒弃厌战情绪、观望心态，躺平思想，咬紧牙关，全力冲刺，决战到底。
3: 王永超要求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攻坚发力，严格落实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实要求，对所有未化解案件实行一案一策分类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全面攻坚发力，坚决破除属地本位主义、部门壁垒，健全跨县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联动攻坚机制，创新化解方式方法，确保完成阶段性任务。要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把个案突破的有效方法、成熟机制固化为制度规范，实现疑难案件批量化解、同类问题系统清零。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严格按标准消耗，确保每一件案件经得起政策检验、数据检验、回访检验，务求市心双解。
1: 王永超强调，要统筹调配攻坚力量，严格落实乡镇首条、县级主条、市级统条要求，实打实把精力放到一线，把队伍带到一线，把化解工作做到一线。要压实领导包案责任，杜绝电话遥控、层层转办，当甩手掌柜，防止工作空转、落实悬空。要形成协同攻坚合力，坚持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形成市级专班统筹、行业部门指导、属地分级负责的工作格局。要形成问责倒逼态势，动真碰硬，该停职停职，该调整调整，真正形成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3: 黄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我市排名靠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严峻形势，摒弃松劲厌战、畏难观望心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速进入决战冲刺状态，不折不扣把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案件处置全过程。要充分用好领导包案机制，借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贤、法律援助等第三方力量，对未化解案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逐案完善一案一策，精准破解骨头案、钉子案、跨区域纠纷， 确保化解一件，稳固一件，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市县乡协同作战，发挥市级专班指挥部督战队作用，拧紧三级调解责任链条，确保按时打赢积案化解攻坚战。
1: 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德保县、靖西市、纳坡县分别做了表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方胜斌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速，正把百色从内陆边城推向向海新城。借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右江区是百色中心城区和铝产业核心承载区。2027年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成后，千吨级船舶可从该区码头直达北部湾港，直抵东盟各国。右江区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进一步谋划向海发展文章，实现内陆腹地向向海前沿迈进。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0: 向下组织铝金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3: 立足铝产业发展积淀，把握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发展优势账，着力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枢纽，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国际化升级。苹果市人民政府市长陆长河：
4: 第一本账是物流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出海航程缩短了560公里，大宗物流成本降20%左右。第二本是平台账，苹果青开区储备了近8000亩工业用地，码头作业区呢也正在扩建，保税仓保障废铝进口。第三本账呢是政策账，苹果有西部大开发、东盟合作区的税收优惠，铝产业沿链项目最高可补助1000万元以上。我们有信心把苹果建成海外资源苹果制造通盟市场的枢纽。
3: 借力东博会对外开放契机，田阳区积极对接优质市场资源，

0: 成功签约两个项目。未来依托新山铝产业园产业底盘和百色物流枢纽港重大平台，田阳区将坚持以产业扩通道，以通道促产业，届时把通道优势转化成产业实效。田阳区人民政府区长韦星：
1: 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作为市委市政府推动的重点重大项目，我们将全力服务好项目建设，高效地助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并依托这个枢纽平台，为田阳的产业导入、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开创新局。
0: 田东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聚焦泛铝件制造产业，谋划通道赋能产业的发展路径，从延伸配套、园区承载和枢纽作用发挥上进一步发力，加快把产业基础转化为向海发展实效。田东县人民政府县长谢旦庆：
2: 我们接下来的主攻方向，第一呢是泛铝件的延伸配套加工，第二呢是化工园区的延伸延展和相关中间体的建设，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通道经济作为枢纽的一个作用。
0: 紧扣全市泛铝件先进制造基地建设部署，龙林立足把新型生态铝作为工业强线核心引擎这一目标，抢抓通道经济发展机遇，成功签约总投资6.5亿元的年产30,000吨高端漆包线项目，为县域工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力。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陈静：
3: 下一步推动本次东博会签约几亿项合作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持续放大通道赋能效应，打通国内和东盟双向市场，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0: 田林县签约林业精深加工、绿色食品、清洁能源三大领域优质项目，招商实现量质提升、向海拓展双重突破。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机遇，田林将进一步推动林业板材、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品走向东盟市场，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持续释放。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型材、发杜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0: 一次盛会签约落地，一轮新机蓄势起航，乘着东博会开放东风，百色正牢牢把握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战略机遇，以项目聚产业，以通道拓开放，以实干促实效，不断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奋力谱写向海图强、开放崛起的崭新篇章。
5: 百色融媒记者岑慧、谢宇龙报道。连日来，百色多家优质企业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合作平台，展示产业发展成果，积极对接东盟市场，寻求经贸合作新机遇。在本届东博会的绿色建材与智能家居展区，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展位人气十足，格外亮眼。作为环保型科技企业，该公司重点展出再生骨料、再生水泥砖等绿色再生建材产品，凭借低碳环保、循环利用的产品优势，吸引了大批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现场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来访客商，细致讲解产品特点与应用优势。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朱亚光：
6: 对于建材来说，大家倾向于绿色低碳以及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再生建材也好，对于固化剂也好，交流的都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商机是很多的。昨天的话呢，签了几个合作意向，那么参加东盟博览会的话呢，也给我们建宏有一个很大的视野，也下一步的话呢，能辐射到东南亚，把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
5: 除了绿色再生建材相关企业，百色的其他参展企业也在展会上各展所长。其中，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带来铝板带、电池箔等新能源核心材料；广西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展出风电机整机装备，展现百色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实力；熔融新材料技术广西有限公司携氧化铝纤维纸、纤维。

0: 针刺坦等新材料产品亮相展会，广西国晶酒业有限公司展出特色茶本酒，展示百色特色轻工产业发展潜力。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百色参展企业展示的产品覆盖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建材、特色轻工等重点产业领域，品类丰富，精准对接东盟市场产业配套与消费需求，
1: 积极推介优质产品，深耕经贸合作，切实提升了百色产业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秦元奇、胡立全报道。近日，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间增建二线工程三河一号隧道实现安全贯通，标志着该增建二线工程隧道施工圆满结束。 三河一号隧道位于右江区，全长273米。施工过程中，项目部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风险识别管控，将施工对岩层的扰动降到最低。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中秋映红城，家国庆初心。 2026年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临近，解放街悦东会馆、非遗大院等红色点位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据悉，今年我市升级红色文旅体验模式，依托红色旧址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演绎活动，以街巷为舞台，以革命历史为脚本， 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看可感可悟的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其中，农运风红色主题活动深挖当年右江农运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历史，精心编排萌芽、觉醒、右江兴活等情景剧，分别落地悦东会馆、非遗大院及解放街街巷，打破传统舞台观演的单一模式。 不同于常规文艺汇演，本次演出剧目采用沉浸式演绎，还原历史片段，让游客行走在红色老街，一步幻景之间，沉浸式重温右江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目前，各剧目排练、场景布置、音效调试等工作有序推进。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右江融媒记者林华报道。中秋临近，百色城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 连日来，右江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加紧组装和制作中秋灯笼，以便中秋之夜在半岛公园与市民见面。这几天，右江区文化大院内一片繁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合作赶制灯笼。已经制作完成的灯笼造型各异，色彩斑斓，充满节日气息。市民方女士：
2: 这几天我和姐妹们正在加紧制作这批灯笼，大概有1000个这样，希望中秋晚上大家来半岛公园欣赏。
1: 市民李女士：
3: 今天我做了这样6个灯笼，非常漂亮，希望大家喜欢。
1: 据了解，作为百色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半岛公园举办的半岛望月雅韵红城中秋国风雅集，除了千灯映月，还有非遗展示汉服巡游、万人草坪音乐会、特色主题。

0: 19号，百色社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暨星光少年评选活动在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由各县市区选拔出来的30名少先队员，围绕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主题，用学生视角讲述身边的交通故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1: 近日，百色市疾控中心开展食品安全标准现场宣传活动，围绕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广西地方标准，向市民讲解污染物限量、预包装食品标签等内容，并指导大家扫码参与标准跟踪评价。
0: 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睡眠医学创新技术与规范化诊疗学习班在百色开班。来自广西、云南、内蒙古的多家省区级医院的专家，围绕睡眠医学主题深入探讨，内容涵盖失眠亚型与个体化神经调控等前沿热点，深受与会医务人员欢迎。
1: 9月20号，靖西市武平镇沃野武平风聚一星第二届农特产品展销会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一星村村部广场举行。该镇22个村集中展销特色农产品，现场品鉴签约，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乡村振兴。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市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加压奋进，坚决完成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目标任务，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建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窗口，百色各县市区主动靠前抢抓机遇，精准对接发展资源，在向海发展浪潮中找准发展定位，谋求产业发展新突破。
1: 鸿运浸润街巷，再现峥嵘岁月，百色双节红色戏剧展演即将上演。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点子起来。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